ꯅꯪꯅ ꯈꯜꯂꯤ ꯅꯨꯡꯁꯤꯕꯁꯦ ꯅꯪꯅ ꯍꯦꯜꯂꯤ, ꯑꯩꯅ ꯈꯜꯂꯤ ꯅꯨꯡꯁꯤꯕꯁꯦ ꯑꯩꯅ ꯍꯦꯜꯂꯤ.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ꯁꯂꯥꯝ ꯁꯣꯐꯤꯌꯥ ꯆꯅꯨꯒꯤ ꯅꯥꯏꯗꯣꯡ ꯈꯣꯟꯖꯤꯜꯗ ꯃꯍꯦꯟꯗ꯭ꯔ ꯋꯥꯀꯦꯝ 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 ꯁꯛꯂꯤꯕ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ꯁ, ꯁꯩꯔꯦꯡꯕ ꯑꯉꯣꯝꯆꯥ ꯆꯤꯡꯈꯩ,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ꯏꯁꯤꯟꯖꯔꯦ꯫

0: ꯍꯤꯗꯥꯛꯁꯦ ꯑꯗꯨꯅ ꯑꯉꯥꯡꯁꯦ 1 to 2 yearsꯗꯤ ꯇꯪꯈꯥꯏ ꯑꯃ ꯑꯩꯈꯣꯏꯅ ꯁ꯭ꯄꯨꯟ ꯑꯃꯗ ꯁ꯭ꯄꯨꯟ ꯃꯅꯤꯡ ꯑꯃꯅ ꯇꯛꯈꯥꯏꯕꯤꯔꯒ ꯏꯔꯥꯏ ꯂꯥꯏꯅ ꯇꯣꯏꯕꯅꯤ ꯑꯗꯨꯅ ꯏꯁꯤꯡ ꯍꯥꯞꯄꯒ ꯇꯧꯔ ꯃꯥꯏꯅ ꯄꯤꯊꯛꯄꯤꯕ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ꯑꯉꯥꯡ ꯈꯔ ꯆꯥꯎꯔꯦ 2 years above 19 years ꯑꯩꯈꯣꯏꯅ 400 mg ꯒꯨꯂꯤ ꯑꯃ ꯄꯤꯖꯕꯤ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ꯗ ꯌꯣꯠꯄ ꯍꯩꯔꯦ ꯇꯥꯔꯒꯁꯨ ꯃꯣꯏꯁꯤ ꯌꯣꯠꯍꯟꯕꯤꯔꯣꯏꯗꯕꯅꯤ ꯍꯤꯗꯥꯛꯁꯤꯒꯤ ꯏꯐꯦꯛꯇꯤꯚꯅꯦꯁꯁꯤ ꯇꯣꯏꯅ ꯁꯥꯏꯕꯤꯔꯒ ꯏ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ꯌꯣꯠꯄꯤꯔꯒꯗꯤ ꯃꯥꯒꯤ ꯍꯤꯗꯥꯛ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ꯍꯦꯟꯅ ꯐꯪꯅꯤ ꯈꯪꯖꯒꯦ
1: ꯒ꯭ꯔꯥꯁꯔꯨꯠꯇ ꯃꯥꯏꯄꯨꯅꯅ ꯁꯤꯟꯊꯥ ꯄꯥꯡꯊꯣꯛꯂꯤꯕ ꯑꯁꯥ ꯑꯃ
2: ꯑꯩꯒꯤ ꯃꯤꯡ ꯉꯥꯊꯦꯝꯔꯣꯃꯥ ꯁꯦꯟꯇꯔꯅ UPIC ꯂꯥꯡꯒꯣꯟ ꯇꯔꯨꯡ ꯑꯉꯥꯡꯒꯤ ꯍꯤꯗꯥꯛ ꯄꯤꯖ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ꯒꯜꯋꯥꯗꯤ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ꯃꯣꯏꯒꯤ ꯑꯪꯒꯜꯋꯥꯗꯤ ꯁꯦꯟꯇꯔꯗ ꯄꯤꯖꯒꯗꯕꯅꯤ ꯑꯗꯣ ꯄꯤꯖ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ꯈꯣꯏꯗ ꯍꯥꯏꯁꯦ ꯑꯉꯥꯡꯁꯦ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ꯕꯤꯕ ꯇꯣꯏꯂꯦꯠ ꯆꯪꯕ ꯈꯣꯠꯄꯗ ꯃꯈꯨꯠ ꯃꯁꯥ ꯁꯦꯡꯅ ꯍꯥꯝꯕꯤꯕ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ꯗꯤ ꯋꯥꯃꯤꯡ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ꯗꯥꯛ ꯄꯤꯖꯕ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ꯄꯤꯖꯕꯤꯌꯨ ꯁꯤꯁꯤꯅ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ꯛꯀꯅꯤ ꯑꯃ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ꯔꯤ
3: ꯅꯥꯔꯛꯂꯒ ꯂꯥꯌꯦꯡꯕꯒꯤ ꯃꯍꯨꯠꯇ ꯅꯥꯔꯛꯇꯅꯕ ꯍꯣꯠꯅꯃꯤꯅ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ꯌꯨꯔꯕꯦꯗꯤꯛ ꯗꯣꯛꯇ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ꯗꯥꯝꯅ ꯁꯤꯟꯗꯨꯅ ꯑꯦꯔꯣꯄꯜꯁ ꯐꯨꯠ ꯀꯣꯟꯖꯦꯡ ꯂꯩꯀꯥꯏ ꯑꯦꯌꯔꯄꯣꯔꯠ ꯔꯣꯠꯇ 13 ꯁꯨꯕ ꯑꯌꯨꯔꯕꯦꯗ ꯗꯦ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3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ꯌꯨꯔꯕꯦꯗꯤꯛ ꯗꯣꯛꯇ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ꯑꯦꯟ ꯄꯧꯗꯥꯅ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4: ꯑꯩꯈꯣꯏꯅ ꯑꯌꯨꯔꯕꯦꯗ ꯑꯁꯤꯅ ꯇꯨꯡꯒꯤꯗꯃꯛꯇ ꯁꯣꯁꯥꯏꯇꯤꯒꯤꯗꯃꯛꯇ ꯑꯐꯕ ꯁꯣꯁꯥꯏꯇꯤ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ꯑꯐꯕ ꯐꯦꯃꯤꯂꯤ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ꯑꯐꯕ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ꯌꯨꯔꯕꯦꯗꯅ ꯀꯔꯝꯕ ꯔꯣꯜ ꯂꯧꯁꯤ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ꯉꯁꯤ ꯄ꯭ꯔꯣꯒ꯭ꯔꯥꯝꯁꯤꯗ ꯑꯩꯈꯣꯏ ꯈꯟꯅꯔꯦ
1: ꯗꯣꯛꯇꯔ ꯉꯁꯤ ꯉꯁꯤꯃꯛ ꯍꯤꯡꯉꯤ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ꯁꯤꯗ ꯑꯌꯨꯔꯕꯦꯗꯥ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ꯂꯩ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4: ꯑꯌꯨꯔꯕꯦꯗꯅ ꯀꯔꯤ ꯍꯥꯏꯔꯤ ꯃꯤꯕꯁꯤꯡꯁꯤꯕꯨ ꯅꯥꯗ ꯌꯦꯛꯇꯅ ꯁ꯭ꯋꯥꯁꯊ꯭ꯌꯁꯤꯌ ꯁ꯭ꯋꯥꯁꯊ ꯔꯛꯁꯅꯝ ꯅꯥꯗ ꯃꯤꯁꯤꯡꯁꯤꯕꯨ ꯍꯦꯟꯅ ꯅꯥꯗꯅ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ꯂꯩ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ꯌꯨꯔꯕꯦꯗꯅ ꯊꯝꯃꯤ ꯀꯔꯝꯕ ꯁꯤꯖꯟꯗ ꯀꯔꯝꯕ ꯍꯤꯗꯥꯛ ꯆꯥꯁꯤꯒꯦ ꯀꯔꯝꯕ ꯂꯥꯏꯅꯥ ꯂꯥꯛꯀꯅꯤ ꯀꯔꯝꯕ ꯂꯥꯏꯅꯥꯗꯒꯤ ꯀꯃꯥꯏꯅ ꯉꯥꯛꯊꯣꯛꯁꯤꯒꯦ ꯗꯤꯅꯆꯔꯤꯌꯥ ꯍꯥꯏꯕ ꯗꯦꯂꯤ ꯔꯦꯖꯤꯃꯦꯟ ꯑꯩ ꯉꯁꯤ ꯀꯔꯤ ꯇꯧꯒꯅꯤ ꯆꯝꯗꯤ ꯆꯝꯕ ꯑꯌꯨ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ꯍꯧꯒꯠꯀꯗꯧꯕꯅꯤ ꯑꯁꯦ ꯍꯧꯒꯠꯄ ꯃꯇꯝꯁꯦ ꯑꯌꯨꯔꯕꯦꯗꯥꯗ ꯄꯨꯡ 4 ꯁ꯭ꯋꯥꯏꯗ ꯍꯧꯒꯠꯂꯣ ꯍꯥꯏ ꯕ꯭ꯔꯝꯍ ꯃꯨꯔꯇ ꯍꯥꯏ ꯕ꯭ꯔꯝꯍ ꯃꯨꯔꯇ ꯃ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ꯒꯤ ꯕ꯭ꯔꯦꯟꯁꯤꯗ ꯑꯣꯛꯁꯤꯖꯦꯟꯁꯦ ꯌꯥꯝꯅ ꯋꯥꯡꯅ ꯌꯥꯎꯕ ꯔꯤꯁꯔꯁꯤꯡꯅ ꯊꯤꯅꯔꯛꯄꯗ ꯃꯇꯝꯁꯤꯗ ꯂꯥꯏꯔꯤꯛ ꯄꯥꯕ ꯊꯥꯏꯅꯅ 10 ꯑꯣꯔꯥꯏꯔꯝꯃꯤ ꯑꯗꯨꯅ ꯍꯧꯖꯤꯛꯅ ꯂꯥꯏꯔꯤꯛ ꯄꯥꯕ ꯑꯗꯨ ꯂꯣꯏꯔ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ꯌꯦ ꯃꯤ ꯑꯃꯗ ꯅꯨꯡꯇꯤꯒꯤ ꯃꯥꯒꯤ ꯉꯝꯖꯕ ꯊꯥꯛꯇ ꯉꯝꯖꯕ ꯆꯥꯡꯗ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 ꯇꯧꯒꯗꯧ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 ꯇꯧꯔꯛꯇꯕ ꯇꯥꯔꯒ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ꯁꯣꯟꯊꯔꯛꯏ ꯑꯗꯨꯅ ꯍꯛꯆꯥꯡ ꯐꯕꯁꯤ ꯑꯌꯨꯔꯕꯦꯗꯅ ꯃꯁꯥ ꯐꯕꯗꯨ ꯉꯥꯛꯇ ꯅꯠꯇꯦ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ꯂꯩꯇꯥꯕ ꯑꯗꯨꯒ ꯅꯦꯆꯔꯒ ꯇꯨꯅ ꯅꯨꯡꯁꯤꯕ ꯏꯀꯣꯁꯤꯁꯇꯦꯝꯕꯨꯁꯨ ꯅꯨꯡꯁꯤꯕ ꯃꯤꯁꯤꯡꯗꯨꯁꯨ ꯑꯩꯈꯣꯏ ꯑꯌꯨꯔꯕꯦꯗꯅ ꯇꯉꯥꯏ ꯐꯗꯦꯕ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ꯅꯦꯆꯔꯕꯨ ꯀꯥꯎꯊꯣꯛꯄ ꯌꯥ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 ꯈꯪꯒꯗꯧꯕꯅꯤ
1: ꯄ꯭ꯔꯣꯐꯦꯁꯔ ꯍꯟꯖꯕꯝ ꯏꯁꯣ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ꯔꯣꯐꯦꯁꯔ ꯁꯨꯒꯗꯦꯕ ꯁꯔꯃ ꯍꯟꯖꯕꯝ ꯑꯃꯗꯤ ꯄꯦꯕꯝ ꯉꯥꯟꯊꯣꯏꯕ ꯃꯉꯥꯡꯅ ꯏꯗꯤꯠ ꯇꯧꯕ ꯋꯥꯇꯔꯋꯦꯁ ꯑꯦꯟ ꯔꯤꯚꯔꯥꯏꯟ ꯀꯜꯆꯔ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ꯟ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 ꯀꯧꯕ ꯂꯥꯏꯔꯤꯛ ꯑꯃ ꯁꯦꯞꯇꯦꯝꯕꯔ 25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VC ꯀꯣꯔꯠ ꯍꯣꯜꯗ ꯐꯣꯡꯈ꯭ꯔꯦ ꯐꯣꯡꯈ꯭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ꯆꯪꯑꯣꯏꯕ ꯄꯜꯂꯗꯨꯅ ꯏꯗꯤꯇꯔꯁꯨ ꯑꯣꯏꯔꯤ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ꯀꯣꯅꯣꯃꯤꯛ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ꯄ꯭ꯔꯣꯐꯦꯁꯔ ꯍꯟꯖꯕꯝ ꯏꯁꯣ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ꯑꯩꯈꯣꯏꯒꯤ ꯃꯤꯍꯨꯠꯇ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5: ꯂꯥꯏꯔꯤꯛꯁꯤ ꯃꯁꯤꯗ ꯌꯥꯎꯔꯤꯁꯤ diverse authors history geography economists environmentalists ꯂꯥꯏꯔꯤꯛ ꯑꯁꯤꯅ ꯀꯥꯟꯅꯕ ꯄꯤꯒꯗꯧꯔꯤꯕ ꯔꯤꯗꯔ ꯑꯣꯔ ꯀ꯭ꯔꯥꯎꯗ ꯍꯥ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ꯒꯤ ꯔꯤꯚꯔꯥꯏꯟ ꯀꯜꯆꯔ ꯊꯋꯥꯏ ꯌꯥꯎꯕ ꯋꯥꯇꯔꯋꯦꯁ ꯑꯗꯒꯤ ꯋꯥꯇꯔ ꯀ꯭ꯔꯥꯐ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ꯏ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ꯏꯁꯤ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ꯃꯁꯤ ꯃꯌꯥꯝꯁꯤ ꯀꯣꯟꯁꯤꯜꯂꯒ ꯐꯣꯡꯖꯕ ꯂꯥꯏꯔꯤꯛꯅꯤ ꯂꯥꯏꯔꯤꯛ ꯑꯁꯤ ꯑꯥꯔꯇꯤꯀꯜ 13 ꯌꯥꯎ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ꯁꯕ ꯍꯦꯗꯤꯡ 3 ꯃꯈꯥꯗ ꯊꯝꯖꯕꯅꯤ ꯑꯍꯥꯟꯕꯗ ꯗ꯭ꯔꯦꯅꯦꯖ ꯁꯤꯁꯇꯦꯝ ꯋꯥꯇꯔ ꯀ꯭ꯔꯥꯐ ꯑꯦꯟ ꯔꯤꯚꯔꯥꯏꯟ ꯀꯜꯆꯔ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ꯅꯤꯁꯨꯕ ꯁꯕ ꯍꯦꯗꯤꯡꯗꯅ ꯅꯦꯚꯤꯒꯦꯁꯟ ꯂꯥꯏꯕꯂꯤꯍꯨꯗ ꯑꯦꯟ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ꯏꯟ ꯃꯅꯤꯄꯨꯔ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ꯗꯅ ꯏꯟꯂꯦꯟ ꯋꯥꯇꯔꯋꯦꯁ ꯑꯦꯟ ꯀꯅꯦꯛꯇꯤꯚꯤꯇꯤ ꯏꯟ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ꯑꯁꯤꯅ ꯃꯁꯤꯒꯤ ꯍꯤꯔꯝꯁꯤꯡꯗ ꯅꯩꯅꯔꯤꯕ ꯏꯁꯀꯣꯂꯔ ꯃ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ꯄꯤꯅꯦ ꯍꯥꯏꯅ ꯊꯥꯖꯖꯩ
6: ꯀꯩꯊꯦꯜꯗ ꯂꯩꯒꯦ ꯐꯪꯗꯕ ꯌꯣꯟꯒꯦ ꯁꯤꯠꯇꯕ ꯃꯒꯨꯟ ꯂꯩꯕ ꯆꯪꯗꯕ ꯌꯥꯗꯕ ꯄꯣꯠꯁꯛ ꯀꯌꯥ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ꯂꯩꯔꯤ ꯃꯤꯑꯣꯏꯕꯒꯤ ꯏ ꯍꯥꯏꯕ ꯑꯁꯤ ꯃꯍꯨꯠ ꯁꯤꯟꯒꯦ ꯐꯪꯗ꯭ꯔꯤꯕ ꯑꯃꯗꯤ ꯕ꯭ꯂꯗ ꯕꯦꯡꯛꯁꯤꯡꯗ ꯂꯩꯔꯤꯕ ꯑꯁꯤꯅ ꯀꯣꯟꯅꯕ ꯉꯝꯗ꯭ꯔꯤ ꯏ ꯄꯤꯕꯒꯤ ꯃꯔꯨꯑꯣꯏꯕꯕꯨ ꯃꯤꯌꯥꯝꯗ ꯈꯪ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ꯃꯥꯏ ꯚꯥꯔꯠ ꯅꯦꯁꯅꯦꯜ ꯁꯔꯚꯤꯁ ꯁ꯭ꯀꯤꯝ NSS ꯌꯥꯡꯈꯩꯇꯔꯨꯛ ꯁꯨ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ꯀꯦꯝ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ꯇ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ꯗꯤꯇꯣꯔꯤꯌꯝ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ꯏ ꯚꯥꯔꯠ NSS ꯁꯦ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ꯏ ꯚꯥꯔꯠ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 ꯁ꯭ꯇꯦꯠ ꯕ꯭ꯂꯗ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ꯃꯗꯤ ꯍꯦꯜꯊ ꯁꯦꯟꯇ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0: ꯑꯣꯏꯅꯥꯝ ꯁꯥꯒꯩ ꯂꯥꯡꯕꯜ ꯆꯔꯥ ꯇꯝꯕꯒꯤ ꯄꯥꯎꯖꯦꯜ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ꯄ ꯊꯧꯔꯝ ꯂꯥꯛꯂꯤꯕ ꯇꯥꯡ 27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ꯂꯥꯡꯕꯜꯒꯤ 16ꯅꯤꯄꯥꯟꯕ ꯅꯨꯃꯤꯠꯇ ꯑꯣꯏꯅꯥꯝ ꯁꯥꯒꯩꯒꯤ ꯄꯣꯛꯂꯦꯟ ꯄꯣꯛꯄ ꯄꯣꯛꯂꯦꯟ ꯄꯣꯛꯄꯤꯒꯤ ꯈꯨꯕꯝ ꯂꯦꯟꯗ ꯂꯥꯡꯕꯜꯒꯤ ꯆꯔꯥ ꯇꯝꯕ ꯍꯩꯁꯣꯏ ꯀꯠꯆꯕ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ꯅꯛꯄ ꯑꯃꯁꯨꯡ ꯑꯔꯥꯞꯄꯗ ꯂꯩꯔꯤꯕ ꯁꯥꯒꯩ ꯆꯥ ꯄꯨꯝ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ꯅ ꯑꯣ.ꯑꯦꯁ.ꯇꯤꯒꯤ ꯃꯥꯏꯀꯩꯗꯒꯤ ꯅꯣꯂꯨꯛꯆꯔꯤ ꯂꯥꯏꯒꯤ ꯊꯧꯔꯝ ꯑꯌꯨꯛ ꯄꯨꯡ 9 ꯂꯨꯛꯂꯦꯟ ꯐꯪꯖꯕ ꯑꯌꯨꯛ ꯄꯨꯡ 13 ꯃꯈꯥꯏ ꯊꯧꯔꯝ ꯃꯐꯝ ꯑꯣꯏꯅꯥꯝ ꯁꯋꯣꯡꯕꯨꯡ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ꯑꯣꯏꯅꯥꯝ ꯑꯅꯤꯜ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ꯗꯤꯅꯦꯁ ꯂꯦꯡꯕꯤꯔꯛꯀꯗꯕ ꯁꯥꯒꯩ ꯆꯥ ꯄꯨꯝꯕꯅ ꯄꯤꯖꯔꯤꯕ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9777472-1298 ꯅꯠꯇ꯭ꯔꯒ 8787401388 ꯑꯁꯤꯗ ꯃꯥꯡꯖꯧꯅꯅ ꯍꯥꯟꯅ ꯄꯥꯎ ꯄꯤꯕꯤꯅꯕ ꯍꯪꯒꯠꯆꯔꯤ
1: ꯃꯦꯘꯥꯔ ꯆꯥ 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8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ꯅꯥꯒꯥꯂꯦꯟ ꯑꯃꯁꯨꯡ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ꯏꯔꯥꯡ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ꯔꯝ ꯐꯣꯔꯁꯦꯁ ꯁ꯭ꯄꯦꯁꯦꯜ ꯄꯥꯋꯔꯁ ꯑꯦꯛ 1999 ꯊꯥ 6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12ꯗ ꯈꯨꯡꯒꯪ ꯑꯃꯁꯨꯡ ꯁꯍ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ꯈꯦꯠꯅꯕ ꯑ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ꯂꯤ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39ꯁꯨꯕ ꯏꯄꯤꯁꯣꯗ ꯍꯌꯦꯡ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ꯅꯤꯄꯨꯔ ꯅꯥꯒꯥꯂꯦꯟ ꯑꯃꯁꯨꯡ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ꯏꯔꯥꯡ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ꯔꯝ ꯐꯣꯔꯁꯦꯁ ꯁ꯭ꯄꯦꯁꯦꯜ ꯄꯥꯋꯔꯁ ꯑꯦꯛ 1999 ꯊꯥ 6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ꯈ꯭ꯔꯦ ꯍꯥꯏꯔꯤꯕ ꯑꯁꯤ ꯃꯊꯪ ꯊꯥꯒꯤ ꯑꯃ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ꯇꯝꯄꯥꯛꯀꯤ ꯖꯤꯂꯥ ꯃꯉꯥꯗ ꯂꯩꯕ ꯄꯨꯂꯤꯁ ꯁ꯭ꯇꯦꯁꯟ 13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ꯈꯛ ꯅꯠꯇ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ꯑꯇꯩ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ꯛ ꯑꯁꯤ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ꯝ ꯁꯟꯗꯣꯛ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ꯅꯥꯒꯥꯂꯦꯟꯒꯤ ꯑꯣꯏ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ꯖꯤꯂꯥ ꯃꯥꯄꯟꯗ ꯑꯄꯁꯄ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ꯝ ꯁꯟꯗꯣꯛꯈ꯭ꯔꯦ ꯖꯤꯂꯥꯁꯤꯡ ꯑꯗꯨꯗꯤ ꯗꯤꯃꯥꯄꯨꯔ ꯅ꯭ꯌꯨꯂꯦꯟ ꯆꯨꯃꯨꯀꯦ ꯗꯤꯃꯥ ꯃꯣꯟ ꯀꯤꯄꯤꯌꯥꯔ ꯅꯣꯛꯂꯛ ꯐꯦꯛ ꯄꯦꯔꯦꯟ ꯑꯃꯁꯨꯡ ꯃꯦꯂꯨꯔꯤ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ꯑꯣꯏꯅ ꯇꯤꯔꯥꯞ ꯆꯥꯡꯂꯥꯡ ꯑꯃꯁꯨꯡ ꯂꯣꯟꯗꯤꯡ ꯖꯤꯂꯥꯁꯤꯡꯗ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ꯁꯥꯝꯒ ꯇꯥꯏꯅꯕ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ꯕ ꯅꯝꯁꯥꯏ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ꯅꯝꯁꯥꯏ ꯃꯍꯥꯗꯦꯕꯄꯨꯔ ꯑꯃꯁꯨꯡ ꯆꯧꯈꯥꯝ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ꯛ ꯑꯁꯤ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ꯝ ꯁꯟꯗꯣꯛꯈ꯭ꯔꯦ ꯅꯝꯕꯣꯜ ꯄꯨꯂꯤꯁꯀꯤ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ꯔꯥꯡ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ꯂꯝꯗꯤꯡ ꯆꯦꯔꯥꯄꯨꯔꯗꯒꯤ KCP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ꯒꯤ ꯃꯤꯑꯣꯏ ꯑꯃ ꯐꯥ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ꯃꯤꯑꯣꯏ ꯑꯁꯤ ꯃꯤꯌꯥꯝꯗꯒꯤ ꯅꯝ ꯍꯥꯗꯨꯅ ꯁꯦꯜ ꯈꯥꯏꯕ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ꯕꯤꯗ꯭ꯌꯥ ꯚꯥꯔꯇꯤ ꯑꯈꯤꯜ ꯚꯥꯔꯠꯤꯌꯥ ꯁꯤꯛꯁꯥ ꯁꯪꯁꯥ ꯅ꯭ꯌꯨ ꯗꯦꯜꯂꯤꯅ ꯁꯤꯟꯗꯨꯅ ꯂꯩꯕꯥꯛ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ꯄꯒꯨ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ꯅꯃꯥꯃꯤ ꯚꯥꯔꯠꯇꯝ ꯍꯥꯏꯕꯗꯤ ꯄꯟꯗꯦ ꯃꯥꯇꯔꯝ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ꯉꯔꯥꯡ ꯕꯤꯗ꯭ꯌꯥ ꯚꯥꯔꯇꯤꯅ ꯆꯂꯥꯏꯕ ꯁ꯭ꯀꯨꯜ ꯃꯥꯄ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ꯕꯥꯜ ꯕꯤꯗ꯭ꯌꯥ ꯃꯟꯗꯤꯔ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ꯍꯥꯔꯥꯖ ꯂꯩꯁꯦꯝꯕ ꯁꯅꯥꯖꯥꯎꯕꯅ ꯍꯥꯏ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ꯑꯁꯤ ꯚꯥꯔꯠ ꯄꯨꯝꯕꯗ ꯍꯦꯟꯅ ꯈꯪꯅ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ꯃꯁꯥꯃꯛꯅ ꯁꯪꯁꯠꯇ ꯄꯨꯈꯠ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ꯊꯣꯛꯆꯣꯝ ꯁꯩꯇꯕꯔꯇ ꯁꯤꯡ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ꯗ ꯕꯟꯗꯦ ꯃꯥꯇꯔꯝ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ꯊ ꯑꯃꯗꯤ ꯃꯔꯨꯑꯣꯏꯕꯁꯤꯡ ꯑ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ꯊꯧꯔꯝꯗꯨꯗ MLA ꯗꯣꯛꯇꯔ ꯋꯥꯏ ꯔꯥꯙꯦꯁ꯭ꯌꯥꯝ ꯑꯃꯁꯨꯡ ꯎꯁꯝ ꯗꯦꯕꯦꯟ ꯌꯥꯎꯅ ꯑꯇꯩ ꯃꯀꯣꯛ ꯊꯣꯡ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ꯕꯤꯚꯥꯒꯅ ꯏꯔꯥꯕꯣꯠ ꯃꯦꯃꯣꯔꯤꯌꯦꯜ ꯆꯦꯔꯤꯇꯦꯕꯜ ꯇ꯭ꯔꯁ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35 ꯁꯨꯕ ꯂꯝꯌꯥꯟꯕ ꯍꯤꯖꯝ ꯏꯔꯥꯕꯣꯠ ꯂꯩꯈꯤꯗꯕꯒꯤ ꯆꯍꯤꯒꯤ ꯑꯣꯏꯕ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ꯄꯤꯁꯨꯝꯊꯣꯡ ꯑꯣꯏꯅꯥ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ꯔꯥꯕꯣꯠ ꯁ꯭ꯇꯦꯆꯨ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ꯖꯥꯟ ꯉ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 ꯁꯤ ꯗꯤ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0: ꯄꯨꯡ 12:30ꯗꯒꯤꯅ ꯅꯨꯃꯤꯠ 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30 ꯑꯗꯨꯒ ꯄꯦꯄꯔ 2 ꯅ ꯅꯨꯡꯊꯤꯜ ꯄꯨꯡ 1:30ꯗꯒꯤꯅ 4 ꯐꯥꯎ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ꯁꯇ꯭ꯔꯤꯛꯀꯤ ꯁꯦꯟꯇꯔꯁꯤꯡꯗ ꯇꯥ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ꯒꯤ ꯔꯣꯜ ꯅꯝꯕꯔ ꯀꯣꯟꯅ ꯈꯪꯍꯜꯂꯛꯀꯅꯤ ꯍꯥꯏꯔꯤ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12ꯗ ꯈꯨꯡꯒꯪ ꯑꯃꯁꯨꯡ ꯁꯍ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ꯈꯦꯠꯅꯕ ꯑ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ꯂꯦ ꯁꯦꯕꯥ ꯁꯪꯀꯜꯄ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ꯕꯔꯥꯅꯥꯁꯤꯗꯒꯤ ꯕꯥꯠꯅꯥꯒꯔ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ꯆꯠꯈꯤꯕ ꯖꯇ꯭ꯔꯥ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ꯋꯥꯐꯝ ꯑꯁꯤ ꯁ꯭ꯔꯤ ꯃꯣꯗꯤ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ꯔꯨꯔꯦꯜ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ꯕ ꯑꯁꯤꯕꯨ ꯁꯤꯡꯊꯥꯔ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ꯗ ꯂꯩꯕ ꯉꯝ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ꯀꯌꯥ ꯃꯁꯥꯅ ꯁꯦꯝꯖꯕ ꯉꯝꯂꯤ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ꯑꯐ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ꯑꯃꯁꯨꯡ ꯁꯃꯥꯖ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